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到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年至2028年的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新冠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的波动，强度与前两年相当，主要以轻症为主。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次赛事共设置50个比赛项目，涵盖竞技性与实用性的双重维度。日前，记者从榆林市人社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86万人，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目标任务的62%。日前，2026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暨榆林羽毛球超级联赛县区海选选拔赛顺利完成，全市12个县市区的海选赛事全部落幕。据了解，本次成人组南北分区赛将于8月9日至12日分别在嘉县体育馆、榆林岩土飞鱼羽毛球馆举行，后续海选总决赛、亚巡赛、榆林站正赛以及青少年海选总决赛将相继举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奔波在路上，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件舍不得丢掉的旧物件，与冯骥才而言，是一张斑驳老旧的书桌，三十载朝夕相伴，桌面上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烫印，全是童年青春悲欢过往。一张小小的木桌，藏着完整的人生故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冯骥才的书桌。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烫水杯烫成的一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已不是圆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处理掉它。这么难看，要它干嘛？要是我呀，早劈掉生活了。它又不实用，你这么大人，将就这样一个小桌子，早晚得驼背。你怎么就是不肯扔掉这破玩意儿？难道它是件宝？你说呀。我答而笑而不答。那淡淡的笑意当中，包含着任何知己都难以理解、难以体会到的一种什么呢？没有共同经历，就不会有同感。有时同感能发挥出非常奇妙的作用，它能够成为两颗心相融的最短、最直接的通道。如果没有同感，说它做什么，还不如独自一个人到树林里，踩着树叶，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他一阵子，排遣出来倒是一种慰安。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最初我是站在他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者是一大叠的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冯骥才《书桌》。

101悦动早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袁娅维，歌曲名字叫做《落下的光》。

0: 总是觉得袁娅维的声音是自带光影的质感，这首《落下的光》更是把她非常细腻又通透的唱功发挥到了极致。歌词“光为意象”写给每一个身处低谷的人，微光虽弱，虽然很弱，但是也可以渡人，可以借助坠落的温柔，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底气还有方向。
1: 光沙万千，托起蔚蓝。
0: 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歌曲名字叫做《我们的风度》。那一座城市的风景不只是高楼，还有山海，更藏在普通人朝夕相处的这种细碎的温柔当中。他的这首《我们的风度》旋律非常明亮舒展，歌声呢温暖治愈，把城市通勤路上的礼让还有体谅还有善意全部写进了音符当中。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祝各位好心情，明天见。

0: 站在那树旁呼唤我。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9:0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

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梦回2005、2006那一个年代。Gwen Stefani 跟 Akon 的合作的 Sweet Escap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跳这个歌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好像真的当年跟现在并不是一个同一个时代，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比如说首先提到 Gwen Stefani， 而那会儿的时候大家在起到一些外号的时候真的是乱起一通。Gwen 这个名字嘛，拼法 G-W-E-N。而当年回到说05、06年的时候，本来 No Doubt 其实很多人在听到 Gwen Stefani， 包括我对于 Gwen 的印象都是先是 No Doubt， 然后再之后才是从这样的一个乐团出来，更摇滚的风格变成了更加流行，甚至当中带了更多的一些 Y2K 的流行的舞曲的风格，带一些 Doo-Wop 在前面咿咿呜呼很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演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那一个年代所有的这些流行好像任何的曾经很飒爽的女生，或者说曾经她主要打造某一个风格标签的很强势的女生，也都可以随时改变风格到流行，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

的时候也让人觉得说一切都有可能，每一个音乐人他不是被完全限定死的，当然回流行这件事儿好像也挺容易的哈，对。然后再之后 Gwen Stefani 其实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我觉得心中的流行音乐标签了，包括后来再去当评委嘛，对吧，美国那边的所有的音乐选秀节目。说到的越流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些很经典的声音的时候都会稍微多想到一些其他不一样的声音跟名字，而接下来跟各位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Fergie。基本上是同一时代同一年代的音乐，当你听到 Gwen 的时候呢，你会听到 Fergie 自己从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单飞出来之后的一系列的作品，其中这首歌也很火 Glamours。

0: Fergie Luda Glamorous。
1: 但这首歌曲你就是听了以后让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小感动的，尤其你再去看 MV 的时候，然后包括在里面的歌词讲的是当下的生活已经很成名了嘛，从 Black Eyed Peas 一直到自己的单位的 Duchess 这一张专辑拿下冠军，这首歌曲也拿下 B 榜的冠军的时候，基本上在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顶峰的状态，生活也是极尽的奢靡。里边我说歌词提到的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各种 flossy 的生活，就算一片闪耀的时候还是回到自己那个最最纯真的小时候的自己。能够再次翻红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他始终在别人的心里是能扎下一个牢牢基础的，这跟当下就短视频新火的歌还不一样。所以就这首歌他在火的时候，我们见证到的就是他再一次被采样，再一次被制作，他有一天终于也成为了一首老歌。就想这首歌的时候，那也是几年前的事儿。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团也是采样，团也是回到那一个让你觉得在听到 One More Time 的时候，自己好像脑海当中永远充满的都是无限的可能性跟幻想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要比07年可能要更早的早很多了，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开始学物理，还没有开始学化学的那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但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突然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给他 sing the one more time， 你的版本又会是什么样的？ The Daft Punk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music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Daft Punk One More Time. 上半段最后一首歌 Beyonce Single Ladies。欢迎之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歌曲，可能会让你想到差不多07年左右的一些声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下半段乐流行再见，稍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Alex Kanye and Daft Punk Stronger， 采样的很熟悉了 Daft Punk 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当年这一张专辑火爆全球，都拿了格莱美的最佳 Best Rap Solo Performance。而这首歌曲当时以为是，就小时候在听的时候，你觉得说哦，又有 Daft Punk 又有康也放在一起很神奇，然后后来默默的你在听了这么多年回来以后，你发现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标签。首先来说，康也你能感受到里面的那一个采样依旧带着自己的极强的个人的风格，就他对于一些其他歌曲的这种采样切割来形成全新的 beat， 这种能力实在是太强。继续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 DT T-Pain and Akon Bartender， Let's go。

T-Pain 跟 Akon 这两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这两个人声音都很有特点。Florida and T-Pain Step Up 2 Soundtrack Low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爱生活，共建绿色。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0: 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现在呢，在我们耳边呢，玩转灵动、一唱一和的曲调呢，正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非遗曲艺——陕北二人台。那么，陕北二人台呢，是流传于榆林府谷、神木以及呢晋陕蒙交界地带。
1: 当然它也是黄土高原与草原文化的一个交融孕育的一个独特的民间艺术。那早在陕北百姓谋生艰难走溪口赶深林的一个行路之人呢，乡间农闲的男女老少们应该说是凑在一起，以二人对唱载歌载舞的一些形式来进行消遣解闷。那么表演呢，仅需一丑一旦两位的一个角色，搭配一些笛子四胡啊，还有包括扬琴伴奏，形式非常的灵巧灵活一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呢，都能够来进行搭台开唱。二人台的一些歌词当中呢，是非常的直白细腻，既有这个儿女情长的相思情愫也有当然底层百姓的走南闯北的一些生活的辛酸。曲调呢分亮调、平调、苦调三类，非常的欢快的时候非常的灵动，悲怆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的苍凉和动容的。
0: 对的，不同于信天游单人独唱的辽阔，二人台呢是依靠一问一答、互相应和的这种演唱形式，充满了生活的对话感。那么数百年来呢，陕北二人台呢扎根于陕蒙交界乡土，记录着这个边地百姓的悲欢生活，既是百姓休闲娱乐的民间曲艺，也是呢承载边地交融历史的活态文脉。如今呢，经过了创新改编，持续的活跃在民歌舞台，焕发一个全新的生机。接下来就将这首《挂红灯》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刚刚呢，我们聊完了陕北二人台的非遗小知识，相信呢大家也是听得出来，陕北民歌呢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调子。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就跳出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给各位呢带来两首呢榆林市文旅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的获奖新作。两首歌呢都属于近年呢本土全新创作，用崭新的旋律诉说着新时代陕北独有的山川温情与藏在心底的绵长乡愁。
1: 当然第一首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槐花花开，是在咱们陕北这个洋槐花呢是刻在每一个本地人当中的一个山野的符号。每到了一个春夏时节的时候，连绵起伏的黄土沟的一个沟卯之间，一束束的洋槐花呢肆意的来进行绽放，清甜的花香呢是漫过农家的窑洞，乡间的土路，那么也是顺着无定河畔呢是飘向了远方。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创作上非常的巧妙，保留了地道的陕北民歌的一些形象韵味，却一改传统的老信天游的苍凉悲苦的一些底色，整体的一个曲风呢是非常的温润舒缓治愈的，满是烟火的一个暖意。当然整首的歌词没有刻意来进行渲染离别之苦，而是以槐花为媒介，把游子对故土对家人的一些惦念呢缓缓地铺展开，描绘出了节假日返乡的一个团聚，一家人呢是围坐在这个家里边来进行腊家常的一个温馨的画面。当然它也是跳出了过去陕北民歌的一些诉苦的一些苦难奔波离愁的固定的一些表达，立足当下的新农村的一些幸福生活，是一首极具时代都治愈的陕北新民谣。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槐花花开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的词曲呢，全部由榆林本土音乐人冯海龙呢亲手创作，创作素材呢全部扎根于榆林乡间的真实日常。歌曲呢以山间清风作为一个情感载体，风掠过一道道山梁，捎去亲人之间藏在心底含蓄内敛的思念。
1: 当然，不同于传统的一些民歌非常厚重悲情的一些，这首歌曲呢是把目光投在陕北普通人的细碎又安稳的日常当中，比如说是有这个山坡放羊、田间的耕作、傍晚站在村口呢啊，来进行盼望远方亲人的一些归来，没有跌宕起伏的一些悲情的故事，只有黄土人家平淡踏实的小美好。曲调的一些设计呢非常的巧妙，既有陕北二人台的一问一答的一些灵动的婉转，又去融合了新天游非常独有的辽阔的一些舒展，寥寥的旋律呢就勾勒出了一幅宁静鲜活欣欣向荣的新时代的陕北乡村的一个图景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风儿吹过山沟沟》。

0: 是这。
1: 这两首歌曲呢，一首以满树的槐花寄千里乡愁，一首呢借山间的长风呢念故土的乡家园。两首本土的全新原创陕北民歌呢，也是彻底的跳出了以往老旧经典曲目的创作框架，用新时代的文字贴合当下生活的旋律呢，延续黄土文脉。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陕北民歌呢从来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一代代本土音乐人呢扎根乡土，持续创作，让黄土歌声紧跟时代，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的陕北民歌《旧恋这把土》，一起听一下。

0: 小小的幸福是触碰的指尖。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Eleven o'clock。
4: 晴冷的天空。
5: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6: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5: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1: 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

0: 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在广袤厚重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种歌声呢，自带山野的风、泥土的暖、陕北人的真诚，没有过度的修饰的唱腔，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用呢最原生态的嗓音唱尽陕北的山河烟火、人间温情。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呢扎根黄土、初心不改的陕北实力派原生态音乐人，他呢就是大家熟知的草根实力歌手贺东。
1: 贺东呀，他的艺名叫做杨玉歌旦。那么1991年出生在陕西延安的安塞，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后生啊。这个祖辈呢是世代的来进行务农，从小在黄土坡上长大，放羊种地的乡间的一个生活，赋予了他非常独一无二的嗓音的底色。当然不同于科班的包装的一些歌声，贺东的这个演唱呢带着黄土高原最生态的质感，高亢嘹亮，质朴醇厚，既有信天游辽阔的苍凉，又有陕北人非常爽朗热忱的烟火的气息呀。
0: 年少时的他呢，没有专业的舞台，山川田野呢就是他的舞台，山间清风呢就是他的伴奏，日复一日的乡间吟唱呢，沉淀出最地道、最原汁原味的陕北唱腔，也让他呢埋下了热爱民歌、传承乡音的种子。好，接下来我们把贺东的这首《过大年》送给各位。

0: 在2012年的时候，贺东呢也是凭借着一首陕北版的嗨歌呢，是火爆全网的，接地气的黄土的唱腔呢，非常颠覆了原版的一些曲风，让全国的听众呢是耳目一新的。当然也让他的这个艺名洋芋疙瘩呢，是非常淳朴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从乡村山野走到卫视的舞台，再登上星光大道，那是斩获周冠军，拿下了黄金100秒的年度总冠军，最终呢是站上了央视春晚的顶级舞台。贺东呢完成了从黄土坡放羊娃到国家级歌手的一个蜕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嗨歌送给各位，陕北版的一个嗨歌送给各位吧。
1: 好一个

0: 贺东的歌声呢，唱的是陕北的山水风光，讲的是陕北人的生活故事，传的是黄土文化的温暖力量。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贺东呢常年扎根基层，奔走在乡村公益的文艺舞台，用心传唱陕北民歌，助力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用自己的力量让原生态陕北乡音被更多年轻人听见、喜欢、传承。
1: 应该说是没有浮华的那些装饰，只有泥土的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心底的热爱。这就是黄土实力派原生态的歌手贺东，用一声乡音眷恋一方故土，用一声热爱传唱大美陕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进行聆听一下贺东带来的地道的陕北的歌声，感受黄土高原最动人的原生态的旋律，共同来聆听贺东的声音。

0: 古城古韵陕北，用声音传播飞，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人合唱《立春》，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是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臆想。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液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量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自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林，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6: 我想听。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阳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因你赢得的是生命和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

0: 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丁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有一个外甥，他就很喜欢牛奶咖啡，特别可爱。他和他的幼稚园同学有一次班会，两个人穿了两个类似于小奶牛的衣服，唱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想说能让10后喜欢05年出道的组合也真的是少见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种这几年比较网红的歌曲吧。我估计可能还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喜欢，他们也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他们喜欢的风格。所以你们家宝贝都平时会受你的影响听一些什么歌呢？
1: 看错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戴佩妮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她呢和大众流行的女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大多数她的歌曲都是亲力亲为，她是一个唱作型的女歌手，这一点呢也还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了。现在唱片公司也不太喜欢养一些只会唱歌的歌手，因为每一年全国的各大音乐学院都能培养出一大堆这样能唱歌的人，但音乐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乐感，还有一方面是可以和乐感相知匹配的灵魂，这两个要重合在一起，加上你有一些好的音乐天赋，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擦出火花了。来听《时间快转》。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林奕匡2007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的选拔赛拿到了冠军之后就正式出道了，但是在出道的几年里并不顺利，处于低谷的他就只好不断地去写歌，把当时的无奈、隐忍和渴望的心境都通过音乐发泄出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写出

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您来听听，这是刘思涵。刘思涵都是属于很有辨识度的，这位微胖界的美女一开口你就会知道，哦，这是刘思涵的声音。李玟说她的声音是天使之音，歌迷也称赞她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可能也是因为学习法语专业的原因吧，我觉得她的吐字她的发音也散发着一种不一样的韵味。来听听看这首我很喜欢的她的代表作《走在冷风中》。从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带你来听听吴克群。吴克群是当年被维京乐发现的，但是接下来呢就没有签约那么顺利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 销售很不理想，他就开始转行，开始演戏。在成名之后才有机会《克群爱的秘方》。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张信哲这首《宽容》。总体听下来，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构架比较大的歌曲，而且很难得的是它听起来具有大哥的气势，同时又兼具了细腻的笔触。当然这也是和张信哲的嗓音和演绎分不开的，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高音的延长音是不太好唱的，可是张信哲呢，准确的把这些长音的张力都表现到位了。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工作太忙了，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没有平衡好，可能是你对自己的时间管理过于放松了。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是需要自我管理的。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来源于我们对时间的良好的规划，来源于我们的自律，来源于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如果你平时的时间非常的紧张，我觉得你需要改变要学习的是掌握切换工作和生活的能力。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0: 现在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听到的这是来自曹格数到五，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刘惜君。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插曲，叫做《时光慢旅》。《小欢喜》是让很多妈妈们、加油考生的家长们非常有共鸣的一部剧，是孩子备战高考的故事。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剧中所上演的剧情都是一些小烦恼，而这些小烦恼呢，其实也是人生的幸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有家有爱的陪伴，有人彼此牵挂，不管是经历什么风雨，都会让你觉得

继续要请出王铮亮。这首歌是董冬冬作曲，陈曦填词的。他们三个人既是老朋友，伙伴很有默契了。这首歌也是电影版《咱们结婚吧》的插曲，略带爵士的曲风，配合王铮亮清亮温柔的嗓音，非常的有氛围，非常好听。听听 Say Yes。

上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演戏已经很赞了，没想到唱歌也这么好听，这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其实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都是一步一步磨练出来的。在电影《驴得水》大火之前，他已经在话剧的舞台上活跃了近10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蓝色组合 Blue。 他们创建于英国伦敦，安东尼、李莱恩和塞门四个男生组成，他们也是欧洲少有的美式说唱歌。来听听这首他们经典的作品 If You Come Back。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现在101又是全新的一周，感谢各位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上好，我是王。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机场雷雨》。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1995年成立的布衣乐队马上要唱到的歌曲，是2022年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名叫做《嗨皮班的 Happy Band》，来自于布衣乐队。

你想象过没有，小时候一起在一个院子里或者一个镇上长大的小伙伴，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乐理知识和乐器啊，忽然凑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啊。幸运的是呢，这支乐队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你们在全国各处巡演的时候还可以私底下操着家乡话来跟这些好友，也就是乐队的搭档们来聊天。我告诉你，这种梦幻的场景就发生在闷饼乐队的身上。听到这首歌《约会改明天》，来自于 Moo Band 闷饼。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世界上做乐队的人都非常的喜欢大海。你看帆布小镇有首歌叫海边，夏日入侵企划有首歌叫想去海边，告五人与海无关，梦花园还有无人的海边呢、啊、翠梅呢再去海边，隔壁团是夏天海边，包括像红白色乐队有海浪，完美倒立乐队有海浪，还有刘森，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乐队，文雀啊也有海岸，然后呢刺猬乐队的有一首歌歌名叫做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叫山海，葡萄不愤怒有一首歌叫唱歌的海滩，包括有一些乐队他们的名字当中就干脆直接有海，后海大鲨鱼啦，橘子海啦，海底时光机，还有什么星期六去海边，都是非，是不是音乐人在海边会格外的有灵感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和平饭店乐队，这首歌与海有关，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0: 欣赏鱼鳞第二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园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在现场演唱的歌曲，来自于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曾比特，这首歌《灰姑娘》。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聊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去观察一些小细节的小曼。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细节的人吗？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他剪了头发，你能第一眼就认出来，或者说他今天买了新衣服，你能一眼看到他就夸赞他等等等等。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特别特别细心的人呢？对什么样的细节你会尤为关注呢？来说说看看看我们有没有疏忽掉的。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单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在一首歌里面其实呢有两个人的合作，我们偏偏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他们帮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原唱是齐秦，后来张震岳翻唱的时候呢邀请来了一位女歌手蔡健雅。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闭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一路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细致的观察力。发现大家对于观察这件事情就程度不同，有人呢就留言来说，自己呢对大家身边的人啊，身边人有没有洗头发这件事情很细致。所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同事，然后你的亲人家人没有洗头发，你就会定时的提醒他们吗？还有朋友说，关于孩子欣赏小蜜蜂，他说，原本我以为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却不知我忽略了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小朋友是特别擅长观察的，只是说他们没有像成年人那么会表达，但是呢他们会去观察，会去模仿。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的世界很简单，但是呢很有乐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发现生活当中那些隐藏起来的小乐趣，玩沙子都可以玩一下午。今天准备的歌单呢，也是需要一些细致啊，有一些细节隐藏在歌曲当中。

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来聊细心这件事情，细心的观察，细致的观察。这小节的歌曲时间，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机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聊到信心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呢，有时候有些照片好看是因为看到了不一样的细节，很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有人出去旅行只在这个标志性的景点那儿摆个夜拍张照，但是有些人呢，他总是能够找到这座城市一种带有文化氛围的细节。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看一部剧或者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说会去看演员，会去看故事，还会听歌。我经常这样，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啊，里面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插曲，我就会想立马去搜索它。看剧也是一样，只要一听到觉得哎特别有 feel， 特别有感觉，就想把它收藏起来。最近我又发现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不知道故事有没有吸引到你，音乐再来感受一下能不能吸引到你。从音乐上面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沉淀，听到的这首歌就来感受下这种沉淀。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告五人的演唱。

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打败无聊。这首歌你有注意听到前发现了，善于观察生活总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倒也是一种乐趣。这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老司机们也是如此，要善于去观察，善于去发现，觉得经验老道啊，就没有关系。比如说路上的标志啊，还有一些这个指示牌呀、啊，孙耀威的 Is My Day， 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孙耀威呢是一个被大家应该错过了很多年的歌手，大家总以为他是演员，其实他很会唱歌，来听听看咯。今天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再见。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最近。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这位，好好好，来，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4: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啊，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也不是配乐。比如说在第二集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大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7: 长哥哥，生日快乐！
8: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1: 那我们先走了。
8: 颜良，
9: 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东升。
8: 颜良，我们一起去把相机拿回来吧。
9: 玉婆，
7: 哥，
10: 你是大哥，
8: 我找他半天了。
7: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8: 谢谢爷爷。
7: 谢谢爷爷。
10: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7: 爷爷再见。
10: 嗯，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7: 嗯，
10: 别丢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啊。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有怎样的对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3: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4: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3: 可能？
4: 你呢？你爱我吗？
3: 我可能吧。
4: 什么？你再说一遍啊！
3: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4: 真的吗？真的呢？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3: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4: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丽，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3: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4: 没劲儿。
3: 卓凡，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卓峰。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 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我以后可以叫你班名吗？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欣腾，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1: 哦，李庆堂，
2: 叫妈。别烫着啊。
3: 李欣彤，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欣彤，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欣彤，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那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4: 等一下，
3: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

0: 这一刻我真的爱了。
1: 这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少年的模样，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再见哦。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音猫眼搜索成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往前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一路飙升到9分，它稳定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如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
2: 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那一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

那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2: 以前有就不好，
3: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0: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1: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0: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2: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觉得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它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在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它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活到大结局。这样的戏码应该是观众拍手称快的。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主演赵露思的演唱。听过之后觉得空气当中就是粉红

0: 恋爱空气在浮动，时光话。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再见了。
1: 你要赶我走吗？可否想你不要我有你。我跟你说过的，我会陪着你的啊，我不会走的。
2: 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这样也挺好的，免去了生离死别，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伟杰，傅少君回去。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我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布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地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错，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阳
7: 光，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
8: 现在是傍晚5点。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需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军装下让滚，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与奔波，城市慢慢褪去喧嚣，无论今天是顺遂圆满还是小有坎坷，所有的疲惫到此为止，所有的美好也正在路上。让今天的音乐为你积蓄能量，伴着晚风

0: 奔赴温柔与希望。
1: 却留下笃定。
0: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张碧晨来演唱到的《守月》。这首歌曲呢，以月亮为比喻，寓意默默的坚守，静待那生活的平淡与起伏，在安静沉淀中来积蓄前行的力量，温柔且有韧劲儿。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到的是非题，标准的答案，选择得失都算不上绝对的是非对错，与其纠结过往自我内耗，不如坦然的释怀，随心而行，放下纠结，放宽心态，轻装上阵，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成全。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到的《木兰心》，也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国风励志金曲。张靓颖唱出了她独当一面、坚韧勇敢的女性力量。平凡的人也能身披星光，不负初心，于岁月中坚守本心，于风雨中独自绽放，坚韧且从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勇敢的自己，生活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风雨淬炼成长，坎坷铸就坚强。愿我们都能守住初心，自带星光，遇事从容，处事坚韧，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不负韶华。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到的《寻一个你》，旋律温柔又治愈，温暖大气。刘宇宁醇厚磁性的嗓音极具感染力，歌曲的基调温暖向阳，寓意奔赴美好，追逐热爱，不负遇见。无论是奔赴理想，奔赴生活，还是奔赴温柔，所有的追寻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更好的未来。接下来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动力火车来演唱到的背叛情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盛唐盛世隋唐，品读中国诗歌最璀璨的开篇时代——隋唐诗歌。如果说中国诗词是一千年的长河，那隋唐就是这条长河彻奔涌成海的黄金时代。隋朝虽然短暂，却悄悄结束了南北朝诗文浮华空洞的文风，开始让诗歌回归质朴，贴近生活，为唐诗的爆发埋下的伏笔。真正让诗词迎来巅峰的是气象万千的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对外包容开放，让唐代文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胸襟与底气。吴朝的官员、边塞的将士，还是人人爱诗、人人能诗，诗歌不再是少数文人的专属，成了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一改绮丽文风，把开阔的山河、少年的意气写进了诗里，让唐诗真正的风骨初成。到了盛唐时期，便是中国诗歌最耀眼的时刻，孟浩然空山新雨悠然自得的静谧诗意，大漠边塞之上，高适曾生挥笔落毫，挥毫落笔书写了金戈铁马、长风万里的壮阔豪情。而盛唐最耀眼的两颗星辰，永远是李白与杜甫。李白是盛唐的月光与长风，他的诗潇洒豪迈，自由浪漫，天生之的自信与张

阳，天生属于山河万里。杜甫是时代的烟火与深情，他见证了盛世起落，心怀家国苍生，沉郁厚重，字字皆真情，被后世尊称为诗圣。来到中晚堂，诗歌依旧繁花似锦，白居易的诗通俗真挚，写尽了人间百态，李商隐的诗句细腻深情，意境悠远绵长，在落幕之时依旧温柔动人。300余年的隋唐岁月，孕育了50000余首唐诗。唐诗写尽华山河的壮阔，也藏尽了人间的悲欢，普通人的烟火与理想。它让文字有了风骨，让历史有了温度，也为后世千年的中国文学奠定了至高的审美与底色。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诵读唐诗，依旧能看见盛唐明月，听见万古长风。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宇中演唱到的《七天追到你》，
1: 深深的爱上，
0: 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动到你也不得不领情，
0: 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
3: 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航班因为天气延误啊，旅客呢大多都能够体谅，但是你再给我整一份过期的方便面，说实话那有点撕脸了啊。你说这事后致歉发放补偿只能平息当下争议，却掩盖不了整条保障链条千疮百孔的管理漏洞。你说本来你这飞机因为天气延误了我就闹心，我一个方便面我一看过期的，什么意思啊，嘲讽我呢这是啊。你说这一盒泡面顺利抵达旅客的手中，要经过采购、仓储、盘点、出库、分发层层关卡，只要任意环节咱说认真的核查一下都不至于有这么今天这个情况的，对吧？这过期食品就不会流向旅客，也就是说这么多的环节咱说一个个咱说都没有一个睁开眼睛的。问题暴露在发放一刻，病根早已潜伏在库存管理之中，异地站点保障难度大，物资储备压力重，那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困难从来不是说你降低食品安全底线的借口啊，是吧？不能说因为你有困难我就得吃过期的呀。不少航司习惯把地面服务外包，分工分的是清清楚楚，责任啊模糊不清，那是一旦出事了就容易出现多方推诿啊，你推我我推你，链条可以多方协作，但是安全标准不能打折，主体责任绝对是不允许向外转移的，应急保障不能只求有东西能分。

发，你得保证物资它安全可靠。飞我没飞起来，你再整的我跑肚拉稀的，你说这能闹不闹？你说很多人以为啊，咱说啊，应急保障只是简单的发放餐食，实则考验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是吧？晴空万里的时候，服务做得漂亮，那不算本事，那叫机操，是吧？但是，一旦遭遇延误或者突发状况下，依旧能够守住标准，你这才是真正过硬的运营能力。天气可以打乱航班时刻，管理体系你不能跟着也乱套吧？一次性补偿只能结单一件事情啊，但是想要杜绝同类问题重演，你就必须建立动态物资台账，定期清查啊，临期时供应商、地面代理各方全责，做到每一批物资有据可查，全程可以溯源。航班延误考验人心，过期食品它消耗信任，航司应该明白啊，旅客包容不可抗力，但是可没法包容敷衍了事的管理失职。明白吗？咱说你天气的问题，我没法找老天爷，你知道吧？但是你整了个过期方便面给我，我必须找你算账吧，跟你说。航班可以晚点，服务底线不能晚点，和行程遭遇意外，责任却不能缺位。只有把细节管控落到实处，应急保障才能真正的让人安心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这建行恩施试点网点工作日午休啊，午后直接关停全部人工柜台这个事儿，想必各位都有所耳闻了啊。可以说现在呢，也是引爆了全网的讨论，有人就高呼了啊，这是反内卷先锋。但是也有大批市民叫苦不迭。是吧？啊，咱说你反内卷先锋的，那估计是没有啥班上的，你知道吗？你大批市民，你正常上班的，我就指着这点儿我办业务的，你说？结果这个点一去，关停全部人工的柜台了。想要保障员工休息权，这无可厚非，但是一刀切，你关闭了所有的窗口，显然我觉得吧，就是有点过于简单啊。但是它不算是最优解决。如今线上业务普及，线下网点的客流持续下滑啊，不少网点持续缩编啊撤并，但是线下柜台绝非可有可无，它承担着关键的兜底职能，存折业务是吧，账户解冻，复杂对公手续，还有大量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很多需求呢线上是无法办理的，你就只能依靠人工窗口。不少上班族只有午休时段有空办事儿，咔嚓，你给人工对柜台给停了。他午休的时候你也休了，他上班的时候你才上班，完了之后那咋办呢？那这业务咋办呢？他呀，老年人出行时间相对固定，一旦午间柜台全面停摆，两类群体办事门槛直接抬高。银行网点作为民生金融的毛细血管，一旦出现了服务空档，那最先承压的那就是弱势群众啊！还有这观点将此举直接什么等同于反内卷。我觉得嘛，存在明显误区啊！监管倡导的是金融行业反内卷，针对的是无序价格竞争，还有什么恶性拓客，并不是直接让你关停基础服务，不能什么热点都往一个筐里，对吧？强行给简单。

粗暴的管理方式，你披上合理化外衣了。员工理应享有正常的休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息权和公共服务并非咱说非此即彼。国内外成熟做法大多都是轮班值守啊，午间呢或者是缩减窗口，而非彻底的暂停人工服务。完全的关停了柜台，本质就是回避精细化排班，用电力换取内部减负。想要平衡这个供需，出路从来不是一关了之。依据网点客流高低差异化安排班次，午间保留兜底窗口，重点社区网点，兼顾老年群体需求，用灵活轮岗替代一刀切停工，保障员工权益是大势所趋。民生服务那也不能断了档了呀，对吧？好的管理不该在劳动者权益和群众办事便利之间只能二选一，只有兼顾两头，找到平衡方案，才能让减负落到实处，又守得住金融服务的基本底线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啊，有一位女子自称说是怀孕了，像谁呢？像那个网红雪饼猴啊，就是那个长春动植物园那个雪饼猴啊，索要什么？索要手术费。原因竟是他是我看的主播。面对骚扰，雪饼猴也无奈喊话：“那要不你取关我得了。”随后呢，长春动植物园夜场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告诉记者了，说这事儿吧是真的啊，这个女人呢就偶尔来啊，没有报警，最后就劝离了，是吧？园区声明，游客单方面无端滋事，恶意博眼球。明白了，嗯，姐妹想整这一出，想起号呗，就是啊，是吧？博眼球嘛，是不是？哎呦我天！这离谱程度可以说是刷新了认知了啊！为博流量，我的天，啥活都敢整啊！这毫无逻辑的说辞，说白了，你不胡搅蛮缠吗？这不啊？博取热度，你不能毫无底线；猎奇流量，你终究是镜花水月，是吧？靠碰瓷儿制造话题，只会引来众人反感啊！没给你告个寻衅。元气温和的劝导，那叫包容，不代表这类无端姿势可以一再重演。你下次再有这么个出，你看怎么收拾你？你看看，毕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共场合更不容许肆意胡闹。想要热度，你凭真本事啊！你别靠无理纠缠，你荒唐碰瓷儿，你这玩意儿没有用。再来说这个事儿啊，林某呢，在2020年的8月入职了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的1月份，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这坐班期间的公司也未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结果2025年的2月份，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理由是什么呢？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说他那意思上班摸鱼啊。说那意思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就是因为通过监控看到他玩手机了，是吧？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呢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最终法院说这不叫摸鱼。真有意思，你说我摸鱼我就摸鱼了。现在不少企业就陷入到一个误区，你感觉就是手里拿个员工手册，那是尚方宝剑吗？那是啊，你还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咋的呀？员工手册能胜过法律啊？偶尔翻看手机不等于消极怠工，尤其是技术岗啊，咱说你开展竞品调研，那我不用手机我用啥呀？那手机就不能是工作工具吗？法律讲究过罚相当，对吧？轻微行为直接判定严重违纪，你这就属于啥呢？你就是故意。那你要那给我买一个办公手机呀？管理是双向奔赴，不能只单方面的要求员工时刻紧绷，企业有义务合理分配工作，而非任务悬空之后拿着规章制度你整出秋后算账来了。法院的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啊，制度不是随意开除的，用工管理应当是有理有据，程序完整。打工人记住也得分清边界，并非所有在岗玩手机都算作违规摸鱼，所以再有类似情况啥也不用想，就是你告他。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3: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刚刚说到的女子自称怀孕，然后向那个长春动物植物园那个网红雪饼猴索要手术费。先说明白啊，跟雪饼猴一点关系没有啊，纯属是过来碰瓷儿，完了这不留。真的背影就说了啊，这可真是人红是非多啊，人家雪饼猴宣传家乡宣传的好好的，妖魔鬼怪你快离开啊。你有你就说了，这可真是红果都看不到的剧情啊。是啊啊，在长春动植物园上演了你说。遥远的月亮也说了啊，我看了你直播你就要对我负责。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姐姐你发了，你也不想想成立吗这玩意儿。计时八就说了，哈哈，那你要不多关注点大主播呀。他要关注点大主播，要还按这个套路来，你估计啊可能就要被是吧，就要制裁了，就要一起吃到瘦为止。就说了，这怕不是短剧看多了吧，这现在短剧也不这么演了呀。小瓶盖丫就说了，你看的主播咱说被你看上也挺替，也是属实挺倒霉的吧。哎呀，这妖魔鬼怪太多了，怎么只能是吧，赶紧喊一声退。再来说这个上班刷手机被公司开除了，法院明确说这不叫摸鱼。微信平台单飞雪就说了，看手机有时候也在工作，难道不是吗？那谁，那咱说合着这公司的领导层咋的，手机不办公是吧。小妈一枚就说了，现在很多工作他就离不开手机。对呀，所以啊，法院不就说了吗，这不叫摸鱼。有些时候你跟前面你就找法院说，哎，不用跟他没完没了，一说人就明白。为啥呀，有些企业那不揣着明白装糊涂吗？那你就让他知道啊，糊涂犯下的错到底有多么的深刻啊。用户9060说，楚新公司是迟早倒闭。整的不错啊，单压加一分。兼家就说了啊，多年工作经验分析啊，当一个公司开始挑员工毛病的时候，大概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能不走下坡路吗？有能耐咱说有点业绩的都让你给折磨跑了。你最后整一堆虾兵蟹将，你打得过谁呀你。

大玲子就说了，我们领导说了，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500，第三次自己提离职。那对不起了啊，你从第一次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反了天了，小样还想从我兜里掏，我那是我应得的，让我自己提离职，我虎啊。据说丽就说了，上班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不是一直工作。那可不咋的，不规定了工作时长吗？再者说了，对，我说我提前完成了，咋办呢？我呀，那我在那块儿，我装模作样啊，我呀。那对不起了，我跟你不是一个行道的，你知道吧？我不是演员，我是。仙女也会 emo 就说了，天哪，那要这么说的话，我早就要被开除800遍了。你把嘴闭上了，你鱼不好吗？你这时候你露什么头儿？你说的。容易不容易就说了，如果他真被这合法辞退，那咱说不得炸了锅了。那得有多少人被辞退啊？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所以有些企业记住了啊，你甭以为拿着员工手册你就为所欲为了，真有意思，你背后有手册，你手里有手册，我背后还有仲裁呢，对不对？我再不济我后面还有法院呢，对不对？不行咱就碰一下子。现在这么一看，不碰我多冤啊，我呀。工作啊，咱说领导管理层和员工得将心比心，是吧？你要相互算计，到最后啊还真就未必谁算计得了谁。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廊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印，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桓的

0: 圣经，这是金陵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
4: 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

0: 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0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8: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9: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8: 那里靠傻子续嘛？
9: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0: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航班，因为天气延误啊，旅客呢大多都能够体谅，但是你再给我整一份过期的方便面，说实话那有点撕脸了啊、哦。你说这事后致歉发放补偿只能平息当下争议，却掩盖不了整条保障链条千疮百孔的管理漏洞。你说本来你这飞机因为天气延误了我就闹心，结果呢你发我一个方便面，我一看过期的，什么意思啊，嘲讽我呢这是啊。你说这一盒泡面顺利抵达旅客的手中，要经过采购、仓储、盘点、出库、分发层层关卡，只要任意环节咱说认真的核查一下，都不至于有这么今天这个情况的，对吧？这过期食品就不会流向旅客，也就是说这么多的环节咱说一个个咱说都没有一个睁开眼睛的。问题暴露在发放一刻，病根早已潜伏在库存管理之中，异地站点保障难度大，物资储备压力重，那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困难从来不是说你降低食品安全底线的借口啊，是吧？不能说因为你有困难我就得吃过期的呀。不少航司习惯把地面服务外包，分工分的是清清楚楚，责任啊模糊不清那种。一旦出事了就容易出现多方推诿啊，你推我我推你，链条可以多方协作，但是安全标准不能打折，主体责任绝对是不允许向外转移的。应急保障不能只求有东西能分发，你得保证物资它安全可靠。你是这闹不闹，你是很多人以为啊，咱说啊，应急保障只是简单的发放餐食，实则考验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是吧？晴空万里的时候，服务做得漂亮，那不算本事，那叫机操，是吧？但是，一旦遭遇延误或者突发状况下，依旧能够守住标准，你这才是真正过硬的运营能力。天气可以打乱航班时刻，管理体系你不能跟着也乱套吧？一次性补偿只能结单一件事情啊，但是想要杜绝同类问题重演，你就必须建立动态物资台账，定期清查啊临期食品，压实供应商、地面代理各方全责，做到每一批物资有据可查，全程可以溯源。航班延误考验人心，过期食品它消耗信任，航司应该明白啊，旅客包容不可抗力，但是可没法包容敷衍了事的管理失职。明白吗？咱说你天气的问题我没法找老天爷，你知道吧？但是你整了个过期方便面给我，我必须找你算账吧，跟你说。航班可以晚点，服务底线不能晚点，和行程遭遇意外责任却不能缺位，只有把细节管控落到实处，应急保障才能真正的让人安心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啊，这建行恩施试点网点工作日午休啊，午后直接关停全部人工柜台这个事儿，想必各位都有所耳闻了啊。可以说现在呢，也是引爆了全网的讨论，有人就高呼了啊，这是反内卷先锋。但是也有大批市民叫苦不迭，是吧？啊，咱说你反内卷先锋的，那估计是没有啥班上的，你知道吗？你大批市民，你正常上班的，我就指着这点儿，我半夜想要保障，这无可厚非。但是，一刀切你的窗口，显然我觉得吧，就是有点过于简单啊。但是它不算是最优解决。如今线上业务普及，线下网点的客流持续下滑啊，不少网点持续缩编啊撤并，但是线下柜台绝非可有可无，它承担着关键的兜底职能，存折业务是吧，账户解冻，复杂对公手续，还有大量不

0: 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很多需求呢线上是无法办理的，你就只能依靠人工窗口。不少上班族只有午休时段有空办事儿，咔嚓，你给人工对柜台给停了。他上班的时候，你走那咋办呢？那这业务咋办呢？他呀。老年人出行时间相对固定，一旦午间柜台全面停摆，两类群体办事门槛直接抬高。银行网点做金融的毛细血管，一旦出现了服务空档，那最先承压的那就是弱势群众啊！还有这观点将此举直接什么等同于反内卷。我觉得嘛，存在明显误区啊！监管倡导的是金融行业反内卷，针对的是无序价格竞争，还有什么恶性拓客，并不是直接让你关停基础服务，不能什么热点都往一个筐里塞吧？对吧？强行给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你披上合理化外衣，这玩意儿能靠谱吗？这个？员工理应享有正常的休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息权和公共服务并非咱说非此即彼，国内外成熟做法大多都是轮班。
1: 你有没有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一事。中共余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桓的

0: 声音。这是金铃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哪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
5: 过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4: 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没有机会再从矿洞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美一地阳，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7月狂欢。
2: 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5: 阿七三七六七号，
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现在呢在我们耳边呢婉转灵动一唱一和的曲调呢，正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国家陕北二人台。那么陕北二人台呢是流传于榆林府谷神木以及呢晋陕蒙交界地带，
1: 当然高原与草原文化的一个交融孕育的一个独特的民间艺术。那早在陕北百姓谋生艰难走溪口赶生林的一个行路之人呢，乡间农闲的男女老少们应该说是凑在一起，以二人对唱载歌载舞的一些形式来进行消遣解闷。那么表演呢仅需一丑一旦两位的一个角色，搭配一些笛子四胡啊，还有包括扬琴伴奏，形式非常的灵巧灵活一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呢都能够来进行搭台开唱。二人台的一些歌词当中呢是非常的直白细腻，既有这个儿女情长的相思情愫也有当然底层百姓的走南闯北的一些生活的辛酸，

0: 曲调呢分亮调、平调、苦调三类，非常的灵动，时候应该说是非常的苍凉和动容的。
1: 对的，不同于信天游单人独唱的辽阔，二人台呢是依靠一问一答互相应和的这种演唱形式，充满了生活的对话感。那么数百年来呢，陕北二人台呢扎根于陕蒙交界乡土，记录着这个边地百姓的悲欢生活，既是百姓休闲娱乐的民间曲艺，也是呢承载着晋陕蒙三地交融历史的活态文脉。如今呢经过了创新改编，持续的活跃在民歌舞台，焕发一个全新的生机。接下来就将这首《挂红灯》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刚刚呢，我们聊完了陕北二人台的非遗小知识，相信呢大家也是听得出来，陕北民歌呢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调子。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就跳出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给各位呢带来两首呢榆林市文旅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的获奖新作。两首歌呢都属于近年呢本土全新创作，用崭新的旋律诉说着新时代在陕北独有的山川温情与藏在心底的绵长乡愁。
1: 当然第一首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槐花花开。在咱们陕北，这个洋槐花呢是刻在每一个本地人当中的一个善意的符号。每到了一个春夏时节的时候，连绵起伏的黄土沟的一个沟卯之间，一束束的洋槐花呢肆意

意的来进行绽放。清甜的花香呢是漫过农家的窑洞，乡间的土路，那么也是顺着无定河畔呢是飘向了远方。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创作上非常的巧妙，保留了地道的陕北民歌的一些行腔韵味，却一改传统的老信天游的苍凉悲苦的一些底色。整体的一个曲风呢是非常的温润治愈的，满是烟火的一个暖意。当然整首的歌词没有刻意来进行渲染离别之苦，而是以槐花为媒介，把游子对故土对家人的一些惦念呢缓缓地铺展开，描绘出了节假日返乡的一个团聚，一家人呢是围坐在这个家里边来进行腊家常的一个温馨的画面。当然它也是跳出了过去陕北民歌的一些诉苦的一些苦难奔波离愁的固定的一些表达，立足当下的新农村的一些幸福生活，是一首极具时代气息温柔治愈的陕北新民谣。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歌曲《槐花花开》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的词曲呢，全部由榆林本土音乐人冯海龙呢亲手创作，创作素材呢全部扎根于榆林乡间的真实日常。歌曲呢以山间清风作为一个情感载体，风掠过一道道山梁，捎去亲人之间藏在心底含蓄内敛的思。
1: 这首歌曲呢是把目光投入安稳的日常当中。比如放羊，田间的耕作，傍晚站在村口呢，来进行盼望远方亲人的一些归来。没有跌宕起伏的一些悲情的故事，只有黄土人家平淡踏实的小美好。曲调的一些设计呢，非常的巧妙，既有陕北二人台的一问一答的一些灵动的婉转，又去融合了信天游非常独有的辽阔的一些舒展。寥寥的旋律呢，就勾勒出了一幅宁静、鲜活、欣欣向荣的新时代的陕北乡村的一个图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风儿吹过山沟沟》。

0: 是这
1: 以满树的槐花寄千里乡愁，一首呢借山间的长风呢念故土乡家园，两首本土的全新原创陕北民歌呢，也是彻底的跳出了以往老旧经典曲目的创作框架，用新时代的文字贴合当下生活的旋律呢，延续黄土文脉。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陕北民歌呢从来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一代代本土音乐乡土持续创作，让黄土歌声紧跟时代，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的陕北民歌王健宁的这首《旧恋这把土》，一起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30分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阅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在广袤厚重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种歌声呢，自带山野的风、泥土的暖、陕北人的真诚，没有过度的修饰的唱腔，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用呢最原生态的嗓音唱尽陕北的山河烟昏情。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呢扎根黄土、初心不改的陕北实力派原生态音乐人，他呢就是大家熟知的草根实力歌手贺东。
1: 贺东呀，他的艺名叫做杨玉歌旦。那么1991年出生在陕西延安的安塞，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后生啊。这个祖辈呢是世代的来进行务农，从小在黄土坡上长大的乡间里，赋予了他非常独一无二的嗓音的底色。当然不同装的一些歌声，贺东的这个演唱呢，带着黄土高原最纯粹的原生态的质感，高亢嘹亮，质朴醇厚，既有信天游辽阔的苍凉，又有陕北人非常爽朗热忱的烟火的气息呀。
0: 年少时的他呢，没有专业的舞台，山川田野呢就是他的舞台，山间清风呢就是他的伴奏，日复一日的乡间吟唱呢，沉淀出最地道、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让他呢埋下了热爱民歌、传承乡音的种子。好，接下来我们把贺东的这首《过大年》送给各位。

在2012年的时候，贺东呢也是凭借着一首陕北版的嗨歌呢，是火爆全网的。接地气的黄土的唱腔呢，非常颠覆了原版的一些曲风，让全国的听众呢是耳目一新的。当然，也让他的这个艺名“洋芋歌旦”呢，是非常淳朴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从乡村山野走到卫视的舞台，再登上星光大道，那是斩获周冠军，拿下了黄金100秒的年度总冠军，最终呢是站上了央视春晚的顶级舞台。贺东呢完成了从黄土坡放羊娃到国家级歌手的一个蜕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陕北版的一个嗨歌送给各位吧。对，好一个点。

0: 贺东的歌声呢，唱的是陕北的山水风光，讲的是陕北人的生活故事，传的是黄土文化的温暖力量。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贺东呢常年扎根基层，奔走在乡村公益的文艺舞台，用心传唱陕北民歌，助力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用自己的力量让原生态陕北乡音被更多年轻人听见、喜欢、传承。
1: 应该说是没有浮华的那些装饰，只有泥土的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心底的热爱。这就是黄土实力派原生态的歌手贺东，用一声乡音眷恋一方故土，用一生热爱传唱大美陕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进行聆听一下贺东带来的地道的陕北的歌声，感受黄土高原最动人的原生态的旋律，共同来聆听贺东的声音。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民歌大家你来唱，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人合唱《立春》，我们一起听一下。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不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军装下人结束了一整晚，还是小有坎坷背，到此为止，所有的美好也正在路上，让今天的音乐为你扫除疲惫，积蓄能量，伴着晚风奔赴温柔与希望。却留下笃定。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张碧晨来演唱到的《守月》。这首歌曲呢，以月亮为比喻，寓意默默的坚守亮，接纳生活的平淡与起伏，在安静沉淀中来积蓄前行的力量，温柔劲儿。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到的《是非题》。人生路上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感情、选择、得失都算不上绝对的是非对错。与其纠结过往、自我内耗，不如坦然的释怀，随心而行，放下纠结，放宽心态，轻装上阵，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成全。

到的《木兰心》，也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国风励志金曲。张靓颖唱出了她独当一面、坚韧勇敢的女性力量。平凡的人也能身披星光，不负初心，于岁月中坚守本心，于风雨中独自绽放，坚韧且从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勇敢的自己，生活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风雨淬炼了星光，遇事从容，夜里闪闪发光，不负韶华。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时光留声机，让往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到的《寻一个你》，旋律温柔又治愈，温暖大气。刘宇宁醇厚磁性的嗓音极具感染力，歌曲的基调温暖向阳，寓意奔赴美好，追逐热爱，不负遇见。无论是奔赴理想，奔赴生活，还是奔赴温柔，所有的追寻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更好的未来。接下来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动力火车来演唱到的背叛情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文明的记忆，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十国史。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盛世隋唐，品读中国诗歌最璀璨的开篇时代——隋唐诗歌。说中国诗词是一条奔流千年的长河，那隋唐就是这条长河彻底喷涌成海带。隋朝虽然短暂，却悄悄结束了南浮华空洞的文，开始让诗歌回归质朴，贴近生活，为唐诗的爆发埋下了重要的伏笔。真正让诗词迎来巅峰的是气象万千的大唐，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对外包容开放，让唐代文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胸襟与底气。无论是唐朝的官员、边塞的将士，还是市井百姓、山野隐士，人人爱诗，人人能诗，诗歌不再是少数文人的专属，成了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一改绮丽文风，把开阔的山河、少年的意气写进了诗里，让山水田园王维、孟浩然写下了空山新雨、悠然自得的静谧诗意。大漠边塞之上，高适曾生挥毫落笔，书写了金戈铁马、长风万里的壮阔豪情。而盛唐最耀眼的两颗星城，永远是李白与杜甫。李白是盛唐的月光与长风，他的诗潇洒豪迈，自由浪漫，天生带着盛世的自信与张扬，天生属于山河万里。杜甫是时代的烟火与深情，他见证了盛世起落，星河苍生，诗句成韵厚重，字字皆真情。背后，
1: 你有没有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

0: 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9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播，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国、敬业、诚信。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也要带着你，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0: 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是，我没看到。
4: 您扶着我的手，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你，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弘扬时代新风。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毁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总公园崔健杭盖放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晚上10点。

We dedicated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歌曲，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00不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假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机场雷雨》，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1995年成立的布衣乐队马上要唱到的歌曲，是2022年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名叫做《嗨皮班的 Happy Band》，来自于布衣乐队。

你小时候一起在一个院子里或者一个镇上长大的小伙伴，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乐理知识和乐器啊，忽然凑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啊，幸运的是呢，这支乐队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你们在全国各处巡演的时候，还可以私底下操着家乡话来跟这些好友，也就是乐队的搭档们来聊天。我告诉你，这种梦幻的场景就发生在闷饼乐队的身上。听到这首歌《约会改明天》，来自于 Moo Band 闷饼。

不是蚂蚁们的基地，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世界上做乐队的人都非常的喜欢大海。你看帆布小镇有首歌叫海边，夏日入侵企划有首歌叫想去海边，告五人鱼，除此之外呢，霓虹花园还有无人的海边呢，翠梅呢再去海边，隔壁团是夏天海边，包括像红白色乐队有海浪，完美倒立乐队有海浪，还有刘森也有深海，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乐队文雀啊也有海岸，然后呢刺猬乐队的有一首歌，歌名叫做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叫山海，葡萄不愤怒有一首歌叫唱歌的海滩，包括有一些乐队他们的名字当中就干脆直接有海，后海大鲨鱼啦，橘子海啦，海底时光机，还有什么星期六去海边，都是非常喜爱海的，是不是音乐人在海边会格外的有灵感呢？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和平饭店乐队，这首歌与海有关，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

0: 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与音乐为伴，与音为客，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在现场演唱的歌曲，来自于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曾比特，这首歌《灰姑娘》。

0: 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马赛克乐队，听到这首歌 Love Light， 粗暴的翻译过来应该叫爱之光。我是刘曼，听到马赛克。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邀请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寝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0: 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主子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恒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敬。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凌晨0点。
5: Oh,

0: 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One，
0: 是想和你一起
1: ；Two，
0: 是想和你看风景
1: ；Three，
0: 是想和你飞行
1: ；Four，

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负肾上素，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0: 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6: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如果听实话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没有那种技术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小雨，西部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的地方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西部有小雨，北部东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局地8到9级，气温15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送出的生活小贴士。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有关于洗碗海绵。那洗碗海绵呢，是厨房清洁不可或缺的工具。研究表明，使用清洁的这个洗洁精或者是酒精，对于海绵浸泡消毒或者进行高温消毒，也只能够将海绵当中的细菌总量降低60%。所以呢，定期清洗海绵的效果并不佳，我们能做的只是勤换。那建议每次用完洗完海绵都要洗干净，然后呢挤干水分，然后悬挂放置。那另外呢，就是定期更换洗碗海绵呢，建议最长不要使用超过1个月的时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8月10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8月10日上午，北京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最强降水时段为12日凌晨至夜间。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至余快办平台，缴存人可以通过余快办 APP、PC 端网站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近日，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妇专属的手机标志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近日，延渝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九里山隧道开挖掘径突破70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迈入收尾的冲刺阶段。据了解，延渝高铁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压缩至2小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0: 首歌是来自于孙正、吕思彤，在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瞬间，
1: 外的风把阳光吹，
0: 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会，然后呢在其中来回的斟酌，最终可能只会打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在吗？这两个字看似平淡，但是呢却可能藏着翻涌了无数日夜的想念，也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是不敢轻易打扰的温柔。

0: 自于苏打绿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飞鱼》。吴青峰说，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曾经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那种一看到人就怕，不敢面对任何事情，不敢面对朋友，害怕一切一切通通的转变，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肯相信任何人还有任何的事情。然后呢，在逼着去春天呐喊的路上，在车里看到了窗外的海，无可救药的呆看着，脑子当中就出现了一群飞鱼在海面上下跳动的样子。他说他的抑郁症就这样突然的好了，于是在当下，在那个时候，他脑中出现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歌。他说就是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有答案，只要自己过得快乐那就够了。然后呢，也不想用悲伤的眼光去看飞鱼，因为那是想分享给大家的喜悦跳动的心情，想突破极限放过自己，让自己好好的生活。
1: 一推就到
0: 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周深《红尘慌慌》。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看一下时间，稍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关注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